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고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

0: 我们听音乐的角度真的很不一样。
1: 以后我遇到旋律好听的歌，就推荐给你。
0: 行，歌词好的歌你也推荐给我吧，我也品一品。
2: 너는노래를들을때가사에더신경써아니면멜로디에더신경써
3: 你听歌的时候会更注意歌词还是旋律
2: 我是歌词您呢
3: 我小的时候是歌词
2: 哦是吗哦那现在呢
3: 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
2: 哦现在有变化
3: 现在年纪大了
2: 哦
3: 然后呢听歌词觉得太伤感啊会觉得累
2: 哦
3: 太用感情
2: 是吗
3: 对要动脑子觉得很累所以听旋律的情况会比较多
2: 哦
3: 我小的时候呢听歌词感动的啊、哦、一直流眼泪然后想象美好的爱情、
2: 那我还是小孩子
3: 对呀、您还很年轻
2: 我真的比较在意歌词旋律也很重要
3: 旋律也重要
2: 但是一旦这个 听着那个歌词动人的话
3: 对
2: 啊我受不了
3: 是啊、我就害怕这种受不了
2: 但是我非常享受这个受不了
3: 好怎么说呢
2: 那个感情爆发了
3: 对呀、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还好、但是现在有点年纪之后呢我觉得会有点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3: 好像我自己经历了点什么一样的感觉、
2: 对
3: 所以现在我有点懒
2: 明白
3: 听旋律啊看来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2: 完全明白
3: 哦这个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2: 对没错有意思的话题
3: 有意思的话题
2: 你听歌的时候노래들을때会更注意歌词그가사노래말을더신경을씁니까还是旋律멜로디를신경쓰니까这个两个都重要
3: 对
2: 但是还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3: 对注意力在哪儿不一样
2: 对对对对对对당연히멜로디지
3: 当然是旋律、
2: 当然是旋律멜로디지멜로디만좋으면난계속해서반복해서들어가사는못알아들어도괜찮아
3: 只要旋律好听我就会反复听歌词听不懂也没关系
2: 只要旋律好听旋律그대로멜로디만좋으면我就会反复听反复반복해서계속듣는다라는얘기죠들는데歌词听不懂노래말은못알아들어도也没关系괜찮아요오호저는그래서그예전에我们之前我就给大家介绍过就后来这个词这个歌
3: 对对对
2: 歌曲
3: 对对
2: 我就后来听着后来就啊受不了了
3: 受不了了联想自己的人生啊
2: 对对对对对
3: 很多故事啊经历啊
2: 没错没错그래서歌词听不懂也没关系哦나는너랑정반대야나는가사가더중요해좋은가사는내마음을대변해주는것같거든
3: 我跟你正好相反我更在意歌词好的歌词就像是心情的代言人
2: 그러니까요
3: 这个的确是这样
2: 对我跟你正好相反正好相反조금전에이제단어얘기할때마침딱相反상반대다반대됩니다我更在意나는더그거에신경쓰고해요무엇을歌词가사에好的歌词좋은가사는就像是心情的代言人내마음을대변해주는대변인오厉害啊
3: 厉害
2: 啊厉害우리는음악을감상하는관점이정말다르네
3: 我们听音乐的角度真的很不一样
2: 对不完全是不一样
3: 不完全不一样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注意力
2: 对对 对, 对
3: 因为人不可能这个脑子同时完全去集中在两个部分
2: 是
3: 所以注意力会不一样
2: 对对没错我们听音乐的角度이제角度가원래는각도인데조금전에얘기했듯이从什么什么角度看하면은그대로어떤관점에서본다면뭐이렇게되는거죠
3: 对对对
2: 그래서我们听音乐的角度 음악을 듣는 관점에서 보면 真的很不一样，是不一样。哎，然后刚才洪老师说，就好像歌词是心情的代言人，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对，心情的代言人。而且这代言人也可以用在别的方面。对对对。哦，你就是我的代言人。

0: 呢、啊、
1: 对对，
0: 就是我的想法你都懂。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像以前的那种古典音乐，
0: 嗯，
1: 可能是有的古典音乐没有歌词，
0: 对对，很多古典音乐都没有歌词，
1: 只有旋律，
0: 对，
1: 那也是好听的，
0: 嗯，
1: 但是啊，有歌词，嗯，啊，怎么说呢？啊，这不好形容啊，
0: 不好形容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嗯，앞으로 멜로디 좋은 노래를 만나면 너한테 추천해 줄게。
0: 以后我遇到旋律好听的歌就推荐给你。
1: 그러니까요、네、이제상대방은멜로디를중요시한다그랬으니까이호앞으로我遇到旋律好听的멜로디가아주듣기좋은歌노래를들으면推荐给你너에게바로추천해줄게그래가사좋은노래도추천해줘나도한번음미해볼게
0: 行歌词好的歌你也推荐给我吧我也品一品
1: 그러니까요这个歌曲本来是歌词和旋律是分不开的、
0: 嗯、
1: 不能分开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嗯、
1: 行歌词好的歌가사가좋은노래你也推荐给我吧、
0: 嗯、
1: 역시추천해주세요我也品一品
0: 啊这个品一品这个词太有意思了
1: 嗯
0: 最近在中国也很流行你品
1: 哦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你感受一下
1: 哦
0: 哦、嗯、你品
1: 哦
0: 比如他说的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你品
1: 哦
0: 哦
1: 그냥한글자로딱끝나네요品으로
0: 嗯
1: 생각해봐라
0: 很酷
1: 哦
0: 对对你好好想一想你感受一下吧
1: 그러니까제대로잘한번생각해봐品哦그냥品一品이렇게해도되겠네요
0: 对对对品一品的更温柔
1: 아温柔一点
0: 品一品吧
1: 그렇죠니쇼이거보다니쇼이쇼、
0: 嗯、
1: 아좀부드럽죠
0: 네
1: 좋습니다자해설볼까요선생님58쪽입니다첫번째只要 A 就 B A 하기만하면 B 하다내일날씨만좋으면우리교회로등산가자내가준비다해놨어
0: 只要明天天气好我们就去郊外爬山我都准备好了、
1: 只要明天天气好明天내일이죠天气好내일날씨가좋기만하면잠은우리就그저就뒤에나는비하기만하면되는거죠去郊外爬山郊外교회로나가서爬山등산갑시다我都准备好了내가준비다해놨어먹을거장비다준비해놨습니다都准备好了비만안오면그는공원에개를산책시키러간다
0: 只要不下雨他就会去公园遛狗。
1: 哦，只要不下雨，비만오지않는날이면不下雨，他就会去公园，公园에가서遛狗。그강아지산책시키는게遛狗，이렇게이제이야기할수있습니다。네가진심으로배우고싶다면내가제대로가르쳐줄게。
0: 只要你真心想学，我就会好好教你。
1: 哦，只要你，당신이만약에네가真心想学真心진심이죠진심으로想学배우고싶다면我就会好好제대로잘教你教일성이죠너한테가르쳐줄게자두번째는요자이마음에두다신경을쓰다다른사람들이뒤에서그를어떻게이야기하든그는전혀신경쓰지않는다
0: 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他他从来都不在意
1: 嗯别人다른사람이在背后뒤에서怎么议论他议论도참이렇게뒤에말그대로사람이나오면지금처럼그사람에대해서뭔가이렇게논쟁을하거나그사람에대해평가하는거죠일종의그죠그래서在背后怎么议论他그에대해서어떻게이야기를하든다从来都不在意개의치않는다신경전혀쓰지않는다不在意나는이일에대한너의견해를매우중요하게생각해
0: 我很在意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1: 我很在意나는매우신경쓰고중요하게생각합니다무엇을你对这件事的당신이이일에대한看法생각견해다른사람들의쓸데없는말에너무신경쓰지마
0: 别太在意别人的闲话
1: 闲话그대로이제말그대로그글자만봐도闲한가롭다话말그러니까이제한가로울때하는말그러니까괜히하는말别太在意너무신경쓰지마세요别人的闲话다른사람들이뭐그냥하는얘기신경쓰지마세요59쪽입니다心灵鸡汤
0: 发脾气是弱者的本能控制脾气才是强者的本事不容易啊
1: 不容易不容易、
0: 这个情绪哗上来了、要把它

0: 压下去。
1: 但是他说的飞翔飞翔，对
0: 对，是这样的
1: 啊。发脾气是弱者的本能，화내면지는거예요사실은。
0: 对对，
1: 哎，控制脾气，화를억누를수있는것才是强者的강자의本事능력입니다。
0: 是。
1: 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你听歌的时候会更注意歌词还是旋律？
3: 当然是旋律，只要旋律好听，我就会反复听，歌词听不懂也没关系。
2: 我跟你正好相反，我更在意歌词。好的歌词就像是心情的代言人。
3: 我们听音乐的角度真的很不一样。
2: 以后我遇到旋律好听的歌就推荐给你。
3: 行，歌词好的歌你也推荐给我吧，我也品一品。
1: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60쪽입니다노래를들으면멜로디가먼저귀에들어와
0: 听歌的时候旋律会先钻进耳朵里
1: 那他在意旋律
0: 对
1: 对吧听歌的时候노래들을때旋律哦멜로디가会先钻进钻이라는게팍팍팍파고드는거잖아요뭐어디로들어와요
0: 耳朵
1: 里귀에먼저들어온다钻进耳朵里가사가너무좋아서그노래를좋아하게됐어
0: 因为歌词写得好所以爱上了那首歌
1: 因为歌词노래말가사写得好가사를너무잘썼다니까너무좋아서所以爱上了좋아하게됐어요사랑하게됐습니다나首歌그노래를좋아하는노래는질릴때까지계속반복해서들어
0: 喜欢的歌会单曲循环到腻为止
1: 喜欢的歌좋아하는노래가일단생겼어요会单曲循环그곡한곡单曲그것도循环계속듣고또듣고듣고또듣고循环언제까지到腻为止완전히질릴때까지니질리다기분이안좋을때에는음악을들으면좀나아져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音乐会舒服一点
1: 心情不好的时候마음이좋지않을때听听音乐그음악을들으면会舒服一点当然会舒服一点舒服편하다멜로디만좋으면가사를못알아들어도끝까지듣게돼
0: 只要旋律好就算听不懂歌词也能听完
1: 只要旋律好旋律그대로멜로디가좋기만하면就算뭐뭐일지라도听不懂歌词가사를못알아들어도예능听完끝까지듣게돼느낌대로말해요
0: 跟着感觉说
1: 잘음미해보다곰곰이생각해보다
0: 品一品
1: 品一品조금전에이제이야기했는데요말이나상황에담긴속뜻을곱씹어생각해본다는의미가됩니다예문잠깐볼까요선생님너그사람말을곰곰이잘생각해봐야돼
0: 你得好好品品他的话
1: 그러니까요조금전에선생님도말씀해주셨지만好好品品他的话그사람말잘생각해봐천천히생각해야돼선생님
0: 他刚才那句话你品一品是不是话里有话呀
1: 不就是夸你方案做得好吗
0: 可是他平时可不会夸人呢
1: 啊那你品出什么来了
0: 话里有话
1: 哎요표현도참재밌습니다话里有话말속에말이있다는뜻인데
0: 对对
1: 속뜻이있다
0: 是的
1: 다른뜻이있다 그렇게이야기하면됩니다단어보겠습니다말속에다른뜻이있다
0: 话里有话
1: 칭찬하다
0: 夸
1: 방안기획계획
0: 方案
1: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악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